うわ。자제가어떤숫자를생각하고적었을지텔레파시받으셨다면두자리숫자를보내주시면됩니다문자번호샵1211짧은문자50원긴문자100원의정보이용료부과되고요레인보우어플게시판은무료입니다